0: 三段。
1: 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友，那这边的朋

0: 不过中文和中文说话啊，假如把韩国的美国人比较关心的比较重要的是不是要跟那个人民币比较重不是要亚洲和韩国的一个对比的问题必须是一个阿迪盖的韩国的对比是要很好我们大家说起打不好我们会先过来的那中国的这些公司的他跟那个韩国的不好啊不跟他说的这么高的내가바로이때생겼으며와이사람이야나는베트콘부터그리고이사람서부터다말했지만어서도아트로떠오르고
1: 자그녀가렉스를칠때나나는베트콘부터떠오르고서
0: 아니왜내가떠오르고나는베트콘부터나한테인디스코그룹과인터내셔널네팔코스사진들이나지난

0: 到老的姑妈的。
1: 这边要不到老了，这回要跟大家说，说这边的家人都是在国内，在家里过一个家人，不听不老的，我说了不听什么，你要在国内过，我来来过这里，你也得